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克农桑。尽管季候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 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株洲、江淮一带的延边地区进行屯田。 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二、平原与山地连结。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 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 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 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梁陈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盗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 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 至四六四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无之握，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丝绵布帛之饶，富衣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 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

0: 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物己校尉，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龟兹、于田、康居、乌孙、疏勒、乐之、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年年朝贡。据《晋书》记载，西域长史府下辖的军队除了管理屯田，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丝路畅通。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并与西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物己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曲市高昌。十六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粟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滨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魏温、诸葛直进入宜州（今台湾），得宜州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宜州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军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军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使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 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5: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6: 师傅，
7: 哎，咋了，俊雅？
6: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7: 学生？什么学生？
6: 您忘了，

0: 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1: 哦，对，那我知道了。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0: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2: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3: 啊，我去啊！
2: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3: 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去。
4: 哎，
5: 师傅，
4: 人给你带来了。
2: 辛苦了，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
4: 咱们考古人就是封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2: 哎，跟我说话呢。
4: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您好，我叫沈健。
2: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
4: 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2: 我有这个想法。
4: 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2: 您啊，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4: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会儿再补呗。
2: 哎呦，你当着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4: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岩呐，哎，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啊，曲老师，
4: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6: 这个毛头小子。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
4: 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快快点！
7: 哎哎，
8: 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4: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
8: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4: 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4: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照旧事儿啊。
8: 哎哎，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4: 你，
8: 小赵，
9: 哎，
8: 来接着。
4: 哎，
8: 你先开车去啊。
9: 好。
8: 哎，
4: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
8: 我总不能。
4: 在办公室待着吧。行，上车吧。哎，君岩，开车。
9: 好。
4: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8: 哎，我知道，我知道。
4: 啊？
8: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 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谷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4: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8: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 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嘿嘿。

0: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住房，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1: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0: 那咱们考古？
1: 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2: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他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
3: 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
4: 行了，你觉得你觉得，咱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3: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儿。
4: 真是，
3: 你跟他生啥气呀？ 哎，老弟呀，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啊，是啊，要不然呢？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
5: 小沈，别睡了，到了。嗯。啊，曲所长，刘书记，哎，小郑也来了。
6: 啊，刘书记你好。
5: 啊，这位是？啊，大学来的，专家。哎呀，这么年轻啊！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
6: 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咱们边走边说吧。
5: 好，
6: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哦，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5: 啊，
6: 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 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5: 几天捡的事儿？
6: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5: 完了，要坏菜呀！
7: 他家还有多远？哎呀，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啊？你妈呢？我让她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
5: 他转身，
7: 就上镇上给融了，
5: 融了，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得多瞧不起我呀！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7: 曲老师，
5: 啊，
7: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墙上跟您合影呢。
5: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
7: 给融了，
5: 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打了个金溜子，啊，丢死人了！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认。
8: 哎，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9: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8: 啊，来来，哎呀，刘书记。 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时候还埋怨起我上来？
6: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

0: 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1: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了，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就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打进粉儿钉呢。
2: 马大姐，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 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你看你那玩意儿有啥好处？行，那咱就唠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
0: 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那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啊。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姜水呢？哈。<笑> 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2: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
3: 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哎呀，这可惜了。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0: 啊，那儿呢？哎，
3: 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0: 对，那大点不多。啊。
4: 表面都是褶皱，
0: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展开那个样。
3: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0: 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吧，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3: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0: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3: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0: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3: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 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2: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3: 啊，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我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5: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2: 闲着你了，出去！
3: 哎，我
5: 走走走走走，一起出去快点！
3: 哎呀，
0: 走啊！哎呀。
5: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傅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3: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5: 东西没了，我师傅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 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

0: 你倒好，上来换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排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1: 你没在屋里呀？没长耳朵啊？我们王那方面想啊，我……
0: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去。
1: 据村长，你也别太闹心了。啊，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都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
0: 估计这几天市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一本。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时候的也没有。
1: 行，你也再帮我们做做宣传。嗯，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0: 是，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嗯，
3: 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我就不送了。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好，再见。
4: 刘书记，再见。
5: 再见，慢点开啊。
0: 曲老师，
5: 哎，
0: 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
3: 叫我小曲就行了啊！师傅，他也是好心。
0: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3: 赶紧道歉呢，快点！啊，曲，曲曲，
0: 行，
3: 叫曲所长吧。
0: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
3: 是我想的简单了，
0: 还嫌做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3: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0: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3: 我记得。
0: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
4: 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0: 我，师傅，
4: 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0: 哎，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3: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
4: 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 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啊，这文物还有声儿呢？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我看看啊。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嗯，
3: 哎，哎，
0: 这个好整，用蘑菇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1: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0: 哎，赵姐，你说屈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知道啊？
0: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1: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0: 赵杰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1: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0: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
1: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0: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1: 嗯，是啊。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静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16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16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 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一、游牧与农耕互补。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
4: 服兵役的边户小农。
3: 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吉城（今辽宁义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志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伟设置谯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晃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登国元年386，拓跋圭建立北魏后，如同16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西种客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季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季口授田的整个过程， 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克农桑。尽管忌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株洲、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二，平原与山地连结。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良辰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盗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至464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吴之握，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思眠布帛之饶覆依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 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物己校尉，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龟兹、于田、康居、乌孙、疏勒、乐之、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年年朝贡。据《晋书》记载，西域长史府下辖的军队，除了管理屯田，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丝路畅通。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并与西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物己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曲市高昌。十六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粟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滨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魏温、诸葛直进入宜州（今台湾）。得宜州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宜州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使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 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覆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烟烟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5: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6: 师傅，师傅，
7: 哎，咋了，俊雅？
6: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7: 学生？什么学生？
6: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7: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了，咋今天就来了？
6: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7: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6: 啊，我去啊。
7: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6: 好好好，我去我去
7: 去。
6: 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8: 辛苦了。
9: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6: 跟我说话呢。
9: 啊啊，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您好，我叫沈健。
7: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9: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7: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9: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7: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了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9: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7: 啊，那个君言呢？
8: 哎，
7: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9: 啊，曲老师，
7: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5: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7: 快点！
8: 哎，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7: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9: 没事，没事，曲老师。
7: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9: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7: 你？

0: 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1: 好。
2: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怎么能在办公室待着呢？行，上车吧。哎，局员，开车。
1: 好。
2: 咱们这一趟。
1: 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哎，我知道，我知道。啊，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谷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3: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1: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 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我非常敬佩您。啥意思啊？
2: 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笑>
1: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2: 偏了？
1: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 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手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这儿哪儿偏了？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 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哼，
2: 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不，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
1: 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他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
4: 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2: 行了，
4: 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5: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儿，
2: 真是。
4: 你跟他生啥气呀？
5: 哎，
4: 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啊？
5: 是啊，要不然呢？没什么。
4: 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
2: 哎。
4: 小沈，别睡了，到了。
5: 嗯。
6: 曲所长，刘书记，
7: 小赵也来了。
8: 刘书记你好。
7: 这位是？

0: 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几天前的事儿？
1: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0: 完了，要会菜呀、啊！他家还有多远？
1: 哎，这就到了，就这就到了，就这家。
2: 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待。我今天就去了趟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1: 融了？
2: 让我同学知道了。
1: 他们多瞧不起我呀！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2: 屈老师，啊，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墙上跟您合影呢。
1: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
2: 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打了个金溜子啊。
3: 就自然了，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让你。
0: 哎，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4: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2: 来来来，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上埋一群我什么？
0: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
3: 区域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了，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就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打进粉儿钉呢。
1: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 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3: 没看出来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1: 行，那咱就唠点实的荤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
3: 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那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啊。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说我给你送的那红糖姜水呢？哈。 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1: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
5: 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哎呀，可惜了。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3: 啊，那儿呢。
5: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3: 对，那也大点不多。啊。
5: 表面都是褶皱，
3: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展开那个样。
5: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3: 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吧，就认出俩字儿，十分。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5: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3: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5: 考古会。

0: 这里头啊是我们的金本宫，崔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哎呀，
1: 那个字儿啥意思啊？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 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2: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0: 啊，
2: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0: 我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3: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0: 闲着你了，出去！哎，
3: 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出去快点！哎呀，哎呀，走啊！哎呀，
0: 赵姐，屈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容的，跟我生啥气呀？
3: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 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0: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3: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0: 我没往那方面想啊，我。
4: 曲村长，你也别太闹心了。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5: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都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
4: 估计这几天市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一本，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0: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时候的也没有。
4: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嗯，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6: 是，
4: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6: 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好，我就不送了。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啊，再见。
7: 刘书记，再见。
8: 再见，慢点开啊。
4: 曲老师，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
0: 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7: 师傅，他也是好心。
4: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0: 赶紧道歉呢，快点！
4: 啊，曲，
7: 行行行，叫曲所长吧。
4: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
0: 是我想的简单了，
4: 还嫌做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0: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4: 那行字儿呢？
0: 啊，
4: 中国图我在手。
0: 啊，我记得记得。
4: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 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0: 哎呀，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

0: 那你看，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1: 哎，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2: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3: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4: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3: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4: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3: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4: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3: 我看看啊。
4: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3: 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4: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3: 哎，赵姐，你说曲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4: 那谁知道？
3: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4: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3: 赵姐，那你帮我找曲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4: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3: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曲老师啊。
4: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3: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4: 嗯，是啊。
3: 哎，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静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文物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 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一、游牧与农耕互补。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
3: 服兵役的边户小农。
2: 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吉城（今辽宁易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志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伟设置谯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晃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登国元年386，拓跋圭建立北魏后，如同16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西种克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季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季口授田的整个过程，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课农桑。尽管季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 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流。

妖戎进城。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株洲、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二，平原与山地连结。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良辰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道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至464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吴之卧，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思眠不薄之饶，富依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使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异彩纷呈的开放性，
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

0: 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4: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师傅，
6: 哎，咋了，俊雅？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哦，对，那我知道了。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嘿，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来。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我去。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7: 辛苦了。
8: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8: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8: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8: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会儿再补呗。
6: 哎呦，你当着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8: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了，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言呢？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8: 啊，曲老师
6: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4: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
6: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6: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8: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6: 你，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5: 好。
8: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总不能死在办公室待着吧。
6: 行，上车吧。君言，开车。
5: 好。
6: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8: 我知道，我知道。
6: 啊？
8: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6: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8: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6: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8: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6: 偏了？
8: 比方说，
7: 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9: 这儿哪儿偏了？
7: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6: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7: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6: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7: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6: 行了，你觉得？你觉得？咋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5: 哎呀呀，师傅师傅，您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7: 真是，
5: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7: 啊，是啊，要不然呢？
5: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小沈，别睡了，到了。
10: 啊，屈所长，
11: 刘书记，
10: 小赵也来了。
12: 刘书记你好。
10: 这位是？
12: 大学来的专家。
10: 哎呀，这么年轻啊！
11: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啊，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10: 咱们边走边说吧。
11: 好。
10: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哦。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啊，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11: 几天前的事儿？
10: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11: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10: 这就到了，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
13: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他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10: 给融了，
13: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呀！
11: 小姑娘，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13: 徐老师，
11: 啊，
13: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墙上跟您合影呢。
11: 别哭了，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13: 打了个金溜子
11: 啊，
13: 就死人了。
14: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心没样呢。
11: 哎，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

0: 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你看那玩意儿有啥好处？行，那咱就唠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
1: 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啊。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姜水呢？哈。 <笑>您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吧，像他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0: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
2: 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1: 哎呀，这可惜了。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啊，那儿呢？哎，
2: 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1: 对，那也大点不多。啊。
3: 表面都是褶皱，
1: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2: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1: 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
2: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1: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2: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1: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2: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 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4: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2: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我这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4: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2: 闲着你了，出去！
4: 哎，我
1: 走走走走走走，起出去快点！
2: 哎呀，
1: 走啊！哎呀。
4: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5: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傅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4: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5: 东西没了，我师傅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 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2: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5: 你没在屋里呀？没长耳朵啊？
0: 没往那方面想啊。

0: 我，你说，师傅，咱们出去。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都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
1: 估计这几天市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一本。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时候的也没有。
0: 行，你也再帮我们做做宣传。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3: 是，
4: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嗯，
5: 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我就不送了。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好，再见。
3: 刘书记，再见。
6: 再见，慢点开啊。
3: 曲老师，
4: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
3: 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7: 师傅，他也是好心。
4: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3: 赶紧道歉呢，快点！
4: 啊，曲，
3: 哎，
4: 曲曲，
3: 行，叫曲所长吧。
4: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
3: 是我想的简单了，
4: 还嫌做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3: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4: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3: 我记得。
4: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
3: 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8: 我，
3: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了。
8: 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7: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
8: 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 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啊，这文物还有声儿呢？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我看看啊。
7: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嗯，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哎，行啊。
8: 这办法挺好。
7: 哎，赵姐，嗯，你说曲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那谁知道？
1: 哎呀，你说他一个幽默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0: 在师父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婴魔，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1: 赵杰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0: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1: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
0: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1: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0: 嗯，是啊。
1: 哎，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 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会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

0: 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禁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 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 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汉人北迁西迁，北方胡人南下中原，中国北方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中原汉人也不断南下，将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带入南方蛮夷部落地区，促进江南经济开发，使得南方的农耕经济与山地经济深度融合。 由于南北对峙无法流通统一货币，商品经济有所退化，但资源的多样化和地区分散等特点使新的区域间交换不断产生，各地还能维持一定的城镇化，各区域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减少。一、游牧与农耕互补。 在中原汉人先进农耕经济的影响之下，内迁胡人实现定居化、农耕化，是魏晋南北朝经济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经济的突出特征。曹魏时内迁到北部边郡的乌桓，在郡县官员引导下，已成为缴纳租调、
1: 服兵役的边户小农。
0: 慕容鲜卑在曹魏时开始向辽西、辽东迁徙，至西晋元康四年294，内迁辽西大吉城（今辽宁邑县），开始从游牧向农耕转变，教以农桑法，志同于上国。西晋永兴元年304，刘渊建汉反晋后， 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大批华北汉人士族豪强率领宗族乡里投奔慕容鲜卑，慕容伟设置谯郡县管理汉人，大量拥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的汉人移入，促使慕容鲜卑吸收中原田制，如慕容晃在辽西实行的魏晋屯田制 及其收获物分成制度，加速了其农耕化进程。登国元年386，拓跋圭建立北魏后，如同十六国内迁胡人一样，北魏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在国都盛乐周边西种克农。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开展大规模官方移民与边地屯田政策， 建立由国家主导的集体经济。天兴元年398，北魏将后燕华北故地大量人口迁到平城，进行族群大混编的忌口授田。北魏政权控制忌口授田的整个过程，如提供土地、生产工具和耕牛，并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理，以劝客农桑。 尽管忌口授田属于国家强力控制下高投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很快便被均田制取代。 但还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游牧族群农耕化的胡汉交融进程。北魏还从北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获得大量牲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游牧经济。北魏为控制代地之外的土地和人口，在北边军镇、河北株洲、江淮一带的沿边地区进行屯田。胡汉族群在长期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环境中逐渐融合。二，平原与山地连结。随着东晋南朝对江南、西南地区的经略开发，中原精耕农业与南方山地经济实现互补与融合，繁荣了区间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蛮人聚居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力充沛，为东晋南朝政权提供了更多样的物资、特产与人力资源。随着东晋南朝在蛮人聚居区设官分职，实行郡县化管理，双方资源实现交换互补。《华阳国志》记载了蛮人供给东晋南夷府以数万计的牛、金、毡、马。《隋书》记载了岭南蛮人供给南朝翡翠、明珠、西象等珍宝，其首领也被南朝任命担任各级官吏。蛮人也从汉人处获得铁器、粮食、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物资。如西晋时陶侃任武昌太守，设立仪式，周边的吴水蛮前来贸易，汉人赴蛮人聚居地经商也是平常之事。蛮人在向郡县交纳租赋外，也与汉人互通贸易，并重视对商路的控制。蛮汉频繁的经济交往，提升了蛮人聚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使汉人豪强逐渐融入蛮人社会，与蛮人聚落结为一体。如良辰之际，晋安郡辖境今福建东部与南部，治所在今福州，位列闽中四姓的豪强陈宝胤父子深入蛮人之中，并成为其首领。侯景之乱后，江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陈宝胤依靠其蛮汉双重首领的身份，得以整合当地蛮汉经济资源，通过海盗北上浙东开展贸易。六朝时，南方蛮人与汉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贸易范围遍及巴蜀、长江南北、岭南、江南等南方各地。北来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蛮人聚居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蛮人聚居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有很大发展。蛮人吸收汉人旱作精耕的技术后，其农业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蛮汉经济的紧密融合，使蛮汉杂居的广大长江沿岸地区经济，至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至464有了很大发展。京城跨南楚之腹，阳部有全吴之卧，余言其子之力充任八方，思眠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三，跨族群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并立，相互征战，但战争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物资与人员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外经济交往活跃发达，大批粟特胡商经西北丝绸之路来到西域以及中国内地经商贸易。中国西南也开辟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经横断山脉，由云南进入今缅甸、印度等地。中原的丝绸、瓷器经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远销今西亚、欧洲。这些区间贸易与远途贸易 是魏晋南北朝各族群、各地区经济深度融合，呈现一彩纷呈的开放性，以及向中原内聚的凝聚性，推动形成了以中原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张骞开通西域丝路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密切。曹魏统一北方后，在西域重置物己校尉。 西域长史经营西域。西晋时期，龟兹、于田、康居、乌孙、疏勒、乐之、善善、车师等西域诸国年年朝贡。据《晋书》记载，西域长史府下辖的军队，除了管理屯田，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丝路畅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金、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并与西域各族群交往交流的枢纽。大量汉人聚居在高昌，西晋的物己校尉驻地也在高昌。考古资料证明，中原的均田制已推广到屈氏高昌。 16国时期，作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重镇的前梁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前秦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均设有进行贸易的互市机构，以及由粟特胡商充当的互市人。粟特胡商自丝绸之路开通后， 就由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进入中原，构建了从西域进河西走廊到关中长安，再到滨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洛阳、邺城（今河北临漳），以至京襄（今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益州（今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遍布中国南北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以及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并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三国时期，黄龙二年（230春），孙权派遣魏温、诸葛直进入宜州（今台湾）。 得宜州数千人还，从此海岛宜州不再神秘莫测，岛内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吴甚至与今东北地区的公孙渊政权及高句丽开展往来。南北朝时期， 南北双方的物资商品交换与互市贸易依然频繁。北朝频繁派遣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而南朝一直用珍贵物品换取北朝的马匹、香料、明珠、翠羽等物品的转手贸易，使南朝获利颇丰。北魏施行均田制改革，并且迁都洛阳后， 所控制的人口和物资资源远超南朝，经济达到极盛。这是占据中原的北魏经济对周边各族群形成强大的吸附力。南朝吴地商人权贵、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群，东夷西北各族酋豪纷纷来到洛阳开展贸易。为此，北魏在洛阳专门设置四夷馆、 四夷里加以安置，数量众多的中亚粟特胡商和拜占庭商人也来到洛阳经商定居。在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动乱分裂的格局下，中国的经济网络依然延续与活跃，并随着各政权对边疆的开发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所囊括的族群也更多。 中原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和区域间畅通的贸易网络，将南方汉人、西域诸族群、北边游牧族群、 西南各族群及东北各族群

0: 紧密的凝聚在一起，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网络日渐形成，为迎接日后大一统国家的再现不断累积经济基础。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

0: 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马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4: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师傅，
6: 哎，咋了，俊雅？啊，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哦，对，那我知道了。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来。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我去。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6: 辛苦了。
7: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7: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7: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7: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6: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7: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岩呢？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7: 啊，曲老师
6: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4: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
6: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7: 没事，没事，曲老师。
6: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7: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6: 你，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5: 好。
7: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总不能总在办公室待着吧。
6: 行，上车吧。君岩开车。
5: 好，
6: 咱们这一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7: 我知道我知道。
6: 啊，
7: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6: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7: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6: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7: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 有点偏了。
6: 偏了？
7: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6: 这儿哪儿偏了？
7: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6: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呢？
7: 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6: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7: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6: 行了，你觉得，咋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5: 哎呀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6: 真是，
5: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7: 啊，是啊，要不然呢？
5: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
8: 曲所长，
9: 刘书记，
8: 小赵也来了。
5: 刘书记你好。
8: 这位是？
5: 大学来的，专家。
8: 哎呀，这么年轻啊！
9: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8: 咱们边走边说吧。
9: 好。
8: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啊，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9: 几天前的事儿？
8: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9: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8: 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你妈呢？
10: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8: 给融了，
10: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得多瞧不起我呀！
9: 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10: 徐老师，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抢上跟您合影呢。
9: 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10: 打了个金溜子
9: 啊，
10: 就死人了。
11: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让你。

0: 得了得了，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1: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2: 啊，来来，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外面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上埋一群我什么？
1: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
0: 区域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了，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就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打进粉儿钉呢。
3: 马大姐啊，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 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0: 没看出来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3: 行，那咱就唠点实的荤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
0: 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啊。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哈，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说我给你送的那红糖姜水呢哈？ 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吧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3: 马大姐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
4: 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哎呀，这可惜了。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0: 啊，那儿呢？哎，
4: 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0: 对，也大点不多。啊。
5: 表面都是褶皱，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4: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5: 有字儿，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
4: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我看看，哎，
5: 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4: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5: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4: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 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啊。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3: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4: 啊，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我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6: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4: 闲着你了，出去。哎，我
6: 走走走走走，一起出去吧。
4: 哎呀，
6: 走啊！哎呀。
4: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6: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

0: 徐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
1: 估计这几天市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排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徐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时候的也没有。
0: 行，你也再帮我们做做宣传。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3: 是，
4: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5: 嗯，您放心吧。
3: 那
5: 曲所长，您慢走，
3: 我就不送了。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好，再见。
6: 刘书记，再见。
7: 再见，慢点开啊。
3: 曲老师，
7: 哎，
3: 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
7: 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6: 师傅，他也是好心。
7: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6: 赶紧道歉呢，快点！
7: 啊，曲，曲曲，
6: 行行行，叫曲所长吧。
7: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
3: 是我想的简单了，还嫌做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7: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3: 那行字儿呢？中国图我在手。
7: 我记得。
3: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
6: 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3: 我，
6: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3: 行行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7: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
6: 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 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啊，这文物还有声儿呢？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我看看啊。
7: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哎，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哎，行啊。
6: 这办法挺好。
7: 哎，赵姐，你说曲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那谁知道？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在师傅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赵姐啊。
1: 那你帮我找区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0: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曲老师啊。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 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1: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0: 嗯，是啊。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静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